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并警告可能限制更多的能源出口。欧盟与乌克兰今天在基辅签署无人机的生产协作计划，结合乌克兰在场上积累的无人技术与欧洲资金、工业体系和安全生产基地，扩大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设备的联合研发和制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协议将帮助乌克兰企业与欧洲公司成立合资的项目，统一技术标准，并减少跨境合作中的行政障碍。这是乌克兰首次覆盖整个欧盟的工业体系达成此类的安排。此前乌克兰分别与多个国家签署无人机的合作，首批参与者包括19家欧洲和乌克兰的企业。欧盟表示，这项计划也是双方新防务工业合作关系的一部分，未来还将扩展至反导弹导弹的系统。欧洲希望借助乌克兰的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加快提升自身的防务能力。英国政党工党表示进入最后的阶段，他预计周五正式接替基尔斯塔默担任工党的领袖，并在下星期一进入唐宁街十号，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承诺组建涵盖工党不同派别的内阁，并把生活成本、经济增长和地方的权力下放为重点。不过英国智库警告，新政府将面对经济长期低迷、人口老龄化、公共医疗支出上升和政府债务的增加等严峻的挑战。新财政大臣及核心的内阁人选也成为当前英国政坛关注的焦点。下面是天气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性最低气温华氏63度，摄氏18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4.3%， 低于市场的预期，为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尽管受全球人工智能和企业的繁荣推动，中国出口表现强劲，六月工业生产和零售额出现意外的好转，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仍超出预期。法新社调查预期值为 4.5%， 同时第二季度增长也低于北京设定的 4.5%至5%的年度增长目标。不过六月份的数据显示，经济积极号信号，工业产出同比增长5.3%，超出彭博调查预期的4.6%。在消费方面，作为消费风向标的零售总额六月增长1%，扭转五月份下降0.6%的局面。同时外贸强劲增长，据中国海关周二公布，六月以美元计出同比增长27%，远高于市场预测的19%。进口同比增长36%，也好于预期。事实上，半导体出口量略有下降，这也是两年多来的首次出口量下降。除半导体之外，中国绿色科技产品和汽车出口也保持强劲的增长。其中受电动汽车出口的带动，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72%，仅六月出口突破100万辆。不过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他表示，受中东战争冲击的全球能源供应量恢复仍需时间，对消费者信心构成压力。分析认为，北京为维持经济的增长，下半年至明年年初将进一步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三官宣，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的调查。他是在退休八年后落马，他曾经是多部京剧的编剧。公开资料显示，蔡富钊1951年4月生，北京市人，1971年7月参加工作，1979年4月入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高级记者。蔡富钊曾是北京市宣武联运包装厂工人，后成为北京日报社工商部的记者，一直到担任北京日报副总编辑，在出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市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曾任北京市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部长、副市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全国政协

0: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副主任等职。香港警方国家安全搜查处两间独立的书店搜捕五名涉嫌售卖及展示被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的人士。当局表示，有关出版物煽动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部门的憎恨。政府在声明中称，警方在两间店铺捡走一批书籍。被捕五人分别是37岁及57岁的男子，以及3名年龄几乎是30至59岁的女子。他们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被指出动煽动意图去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五人目前正被扣留调查，一旦罪成，最高可判监7年。当局没有公布被搜查书店的名称。法新社记者目睹警员将一名戴上手铐的女子从楼下书舍带上一辆警车。根据该书店 Facebook 的专业介绍，店内售卖来自香港及台湾的书籍，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和励志书等主题。两间书店均没有参与今年周三开幕的香港书展。在今年内，当局已有另外2次针对书店的搜查行动。6月，警方拘捕猎人书店2名职员；3月，警方又拘捕一拳书馆4人。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今次搜查反映出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何种模样的冰冷现实。人们仅仅因为书架上的书籍便可能被刑事定罪。该组织表示，对所谓的红线的不确定性，令书商及作家只能猜测哪些书籍可能导致刑事调查、被捕或结业，从而造成恐惧及自我的审查。中国知名作家蒋方舟被撤销硕士学位，令其天才少女的光环蒙尘，也让中国学术大家再度成为焦点。更受关注的是，涉事校方在短短8天内2度公布调查结果，从学术不规范改判为学术不端，引发外界对调查程序的质疑。过去一个多月，中国学术打假持续升温，打假博主耿同学接连举报多名学者涉嫌造假，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因论文涉嫌抄袭撤销学位及教职，多宗事件接连曝光。蒋方舟事件引发外界的重新审视天才光环与学术成性之间的关系。蒋方舟被称为中国最知名的少年成名的作家之一，他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作品，12岁在多家媒体设专栏，16岁被清华大学一降60分的操作破格录取，一度惹来争议。毕业后，他曾任《新周刊》担任副主编，近年来以作家、文化评论人及播客主持人身份活跃于公共文化领域。2015年，蒋方舟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及资助，到日本交流。在东京旅居后，出版中文文学作品《东京一年》，曾被质疑为日本做宣传。他曾回忆称，活动是国家官方组织的，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绝非拿外物省的钱。2016年，蒋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院第二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学员，相关硕士论文正是此次卷入风波的文章。去年，香港大学中文文凭试中文阅读卷曾录蒋方舟的文章，我们都曾以为自己会是小说的主人公出题。在2024年底，中国民间开展一场文学鉴抄行动，不少网民开始对比知名作家的作品是否涉嫌抄袭。其后博主书行的森林曾发文指，蒋方舟的作品与多名作家异曲同工。广告之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的部分。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
4: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陈的粉儿。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解雇了刚刚宣誓就职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检察官罗杰·罗戈夫。他从宣誓到收到解雇通知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罗戈夫曾任联邦检察官、金县高等法院法官以及华州独立调查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于特朗普提名的人未能获得参议院的确认，西雅图联邦法院的法官依据联邦的法律一致任命罗戈夫临时主持检察官办公室，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表示，联邦法官可以任命临时检察官，但总统同样有权将其解雇。罗戈夫则表示，正在与律师提起诉讼，事件可能引发新的法律争议，焦点是总统能否随时解雇由联邦法院依法任命的检察官，以及司法部门在填补职位空缺时拥有多大的独立权利。特朗普总统今天公开要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实施车辆的拦截，与国土安全部门前一天宣布的暂停多数交通拦截的政策出现明显的冲突。特朗普表示，交通拦截是 ICE 执行移民执法和抓捕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工具，停止有关行动将削弱遣返的政策。此前，缅因州和德克萨斯州接连发生 ICE 人员在车辆拦截过程中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佛罗里达州还有一名男子在逃离联邦人员时被卡车撞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随后称，他与特朗普立场一致，但没有明确说明 ICE 是否立即恢复常规的拦截。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以及多地官员要求暂停非紧急车辆的行动，并对致命枪击展开独立的调查。 ICE 未来的具体执法规则目前仍不确定。加拿大持续燃烧的山火正把大量的烟吹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多地周三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加拿大目前有超过100处的山火燃烧，烟雾随风向东南方向扩散，影响范围从明尼苏达州一直燃烧到纽约州和缅因州，并可能进一步的抵达华盛顿特区。星期三，大约90%的游客已撤离，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气象部门的警告，山火阵雨异常高温同时出现，可能增加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建议儿童、老人和患有哮喘等疾病的人减少户外的活动，并在必要时佩戴保护的口罩。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当地时间7月15日凌晨，西雅图梭特社区以南一座商业仓库发生严重的火灾，整栋建筑被大火吞噬并最终的坍塌。西雅图消防局出动超过1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所幸未造成人员的伤亡。消防局表示，凌晨1点前911接到多处警报，称位于4500号的一处商业仓库起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浓浓的黑烟直冲夜空，火势延伸至2辆半卡车及仓库的建筑。由于现场拖车及仓库周围燃放着大量的塑料和金属桶，消防人员无法确认桶内是否装有危险的物质，因此采取防御性的灭火策略。西雅图政府向火场半英里范围内居民发布警报，提醒居民关闭窗口门窗，避免吸入烟雾。凌晨1点15分左右，仓库的屋顶发生坍塌，消防人员无法进入建筑内部灭火。经过持续的扑救，火势于凌晨2点左右得到控制，并于3点左右完全被扑灭。从2027年起，更多西雅图居民将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水电费的优惠。西雅图市议会7月14日一致通过一项新的政策，扩大公用事业费优惠计划的申请范围，预计将新增约3.1万名居民符合资格。此次调整的核心是收入计算标准的改变。过去申请资格依据华盛顿州家庭收入 中位数计算，新政策将改为采用西雅图地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由于西雅图地区整体收入水平更高，符合资格的收入上限将从原来的约$50,000提高至近接近$70,000，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申请补贴。接见一位法官支持了丹尼布莱恩公园附近的居民，这些居民曾就该公园作为着装自选海滩的使用方式提起了诉讼。法官在该案件中发布了永久禁令，裁定公园内的行为已造成了公害。不过法官并未下令关闭的公园，而是要求市政府制定并实施一项整改计划及行为准则，以解决过度拥挤和安全的问题，并明确规定哪些行为被禁止，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此外，法官裁定市政府应配备足够的人员来监控并报告不当的行为，维护公园场地以及预防和遏制淫秽的行为在公园与相邻房产之间的设立缓冲带，并增设足够的标识向公园使用者传达关于适当行为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西雅图市将采取何种的措施来满足这些要求。丹尼布莱恩公园是一个著名的裸体海滩，然而四月份提起的一项诉讼指出，大约10年前该公园开始被非本社区的居民使用于裸体活动，而近年来这里更出现了手淫及其他形式的公开性行为的活动。在华盛顿州，裸体本身并不违法，但西雅图警方指出该州有关于猥亵暴露的法律，这属于轻罪且必须涉及淫秽和猥亵的行为。该诉讼由于一名丹尼布莱公园属于所有人的社区团体提起，该团体的律师辩称该公园作为裸体海滩的名声并非历史事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发生且有可查的违法行为。该团体呼吁市政府执行其行为准则，并投入资源以及恢复公园的安全，争取让 NBA 重返西雅图的竞争，其参与者的数量远超于是外界所知。 NBA 总裁亚当·肖华周二证实，尽管目前仅有一个所有者团体公开了其申办的意向，但实际上有多个私人团体正在角逐西雅图的扩军球队的名额。这消息在为期2天的 NBA 理事会上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不能因为没有其他团体公开表态就断定外界对西雅图没有兴趣。此前西雅图球队唯一的已知竞标方式由西雅图海盗队主席萨曼莎领导的团体，他同时也是湾入体育娱乐公司的负责人。该团体于5月聘请摩根大通协助制定正式的竞标方案。此外，他的团体还持有气候承诺球馆的多数股权，该球馆作为超音速队回归后的主场，但肖华表示他的团体并非唯一的竞标者。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3度，摄氏18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卫冕冠军阿根廷今天下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杯半决赛中以2-1逆转英格兰，连续第二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双方上半场均未能进球，英格兰在第55分钟由安东尼戈登打破僵局，最后英格兰转向收缩防守。比赛进入最后阶段后，阿根廷持续围攻，第85分钟梅西传球找到禁区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后者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2分钟梅西右路传中，替补登场的老塔罗马丁内斯头球完成绝杀。39岁的梅西虽然没有进球，但包办两次助攻。阿根廷将在星期日的决赛中迎战西班牙，争取成为1962年的巴西之后首支成为卫冕世界杯的球队。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于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在新泽西州东卢瑟夫举行，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阿根廷本届赛事7战全胜，以19个进球成为攻击力最强的球队。西班牙则6胜1平保持不败，7场比赛只丢一球，并完成6场的零封，可谓最强之盾。决赛也成为39岁的梅西与西班牙新星亚马尔之间的焦点对决。阿根廷希望赢得队史第4座的世界杯，并成为64年来首支连续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则争取第2次捧杯。比赛关键将是阿根廷能否突破西班牙严密的防线，以及西班牙中场能否像对法国一战那样将比赛节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NBA 总裁亚当肖华星期二在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期间表示，联盟仍在推进扩军评估，也没有正式确认新球队的数量和加入时间。决定是否向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其中一座或2座城市授予扩军的资格，两地仍是联盟考察的重点，但扩军并非必然的结果。若计划获批新球队，最快可能在2028年至2029年赛季加入联盟，西雅图也有望赢回超音速队。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星期三在雅典公开赛女单第2轮中，以6-4、6-1击败澳大利亚选手埃琳娜晋级8强，首盘比赛较为焦灼，郑钦文把握住关键的机会先下一城。第二盘他进一步提升进攻的效率，他在首轮曾以7-5、6-1淘汰赛会的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萨斯马内罗。经历本赛季伤病和状态起伏后，郑钦文在雅典站连续取胜，在为接下来的北美印地赛季积累信心。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的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29%，收于52,658.6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38%，收于7,572.40点。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0.7%，报4,066.9美元每盎司。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3%，报80.24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收涨1.06%，报85.63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751.84美元。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6月份生产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3%，创202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并扭转5月份上涨0.6%的走势。汽油价格单月下降12%，食品价格也有回落。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者价格上涨5.5%。路透社报道，支付公司 Stripe 与私密股权公司联合提出以每股60美元50美分收购 PayPal， 交易对 PayPal 的估值超过530亿美元，报价较 PayPal 星期二的收盘价溢价约28%，并获得大约5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消息公布后 ，PayPal 股价一度上涨近17%。双方计划各自持有合并后公司一半的股权，而不是拆分 PayPal， 但 PayPal 尚未对报价做出回应，交易也不一定能够完成。收购若完成，成并将 Stripe 的商户支付系统与 PayPal 超过4亿3000万个消费者的账户与 Venmo 结合。中国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4%，低于第一季度的5%，也不及市场预期的4.5%。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房地产投资下降8%。 分析认为房地产低迷、居民信心不足和就业压力继续拖累内需。最新的数据可能促使北京在七月底的重要政策会议上加快财政的资金投放，并推出更多的消费、社会保障和房地产的稳定措施，但地方债务的问题可能限制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是由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是新闻采编 Terry、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

0: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0: 不好意思，刚刚出了点故障，技术故障，然后网上线了一点，请各位打开视频。
1: 哎，小袁好。
0: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各位世界杯的爱好者啊，也是。可以堪称那个大咖级的球迷，来跟我们一起畅谈我看世界杯啊。那么，这两天呢，世界杯的半决赛已经结束了，也决出了那个进入决赛的球队。不知道各位对这个结果是不是感到意外，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当然，首先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啊，我们那个非常荣幸请到那个 Ken，齐总啊，欢迎 Ken。
1: 大家好，我叫 Ken 齐。
0: Ken，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啊，我这个老微软，然后大厂20年，后来连续 AI 创业，从小模型到大模型，参与联创了3家独角兽公司吧。然
0: 哇！
1: 后这个去年6月份回到西雅图，觉得西雅图简直是户外的天堂，又正好碰上我这个超级球迷，世界杯的有6场比赛在这里，所以我每场不落呀。
0: 所以你6场都到现场去看了，
1: 啊，对，
0: 哇，
1: 我
0: 太
1: 很
0: 牛
1: 运气，我不是买的二手票，我抽签6场全中了。
0: 了！哇，那没花多少钱是吗？
1: 基本上 Category One 小组赛大概是在500美元左右，然后淘汰赛2场，一场是在700-800美元左右。
0: 哇，赚
1: 运
0: 翻
1: 气
0: 了！
1: 比较好，运气比较好。
0: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田野啊，田野先生在国内，当时他是资深的球迷，那请田野先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哎，您好，大家好，我是田野。这个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球迷，哈哈，因为我之前是这个职业球员，
0: 职业
2: 在这个
0: 球
2: 国安，
0: 员，
2: 对，
0: 哦，在国
2: 然
0: 安，
2: 后
0: 我天
2: 对，
0: 哪，
2: 他是
0: 然
2: 国青队
0: 后，
2: 的，国
0: 哇，
2: 少国青就国奥，这个基本上在我们那期基本上七七不落啊。然后我，
3: 我们都看过田指原来踢球，
0: 哇，不
2: 对。
0: 得了，不得了！哎，你跟西雅图也有渊源，对不对？
2: 对，因为我现在长居西雅图，
0: 常
2: 然
0: 去
2: 后
0: 西雅图，
2: 对，然后在西雅图有我自己的这个青少年的俱乐部，叫 United Sports FC。现在
0: 我是听说过这么回事情，但是终于见到真人了，哎呀，太棒了，太棒
1: 田
0: 了！
1: 教练好，
0: 田教练好。
1: 我原来是铁国安的这个球迷啊，原来每场不落，然后到那个西雅图。我去看那个海湾人队，我第一次去看海湾人队那个 Thunder 的那个主场，我觉得跟进了国安队的，因为他们主色全是绿色，
2: 对对对，
1: 非常像，
2: 有点相近，
1: 对，有点相近，有点相近。
2: 对，而且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美国足球这几年发展确实很快，然后包括我弄这个青少年俱乐部，现在也有成人的队伍在踢比赛。今年是在那个踢那个 UPSL，
1: 啊，对对对，
2: 可能对，明年可能会加入那个 USL Two 那个去踢那个，可能相当于那是应该是美乙二吧，应该是，
1: 今天我们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808的董事长张军，我们今天一块儿跟西雅图看球，那个他也是在踢那个业余联赛，在这边每周踢2场。
2: 有机会可以一块儿活动活动。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因为我们在西雅图有2支这个 GSSL 的队伍，就是这种就是大众大家在一起活动啊，然后这是我们俱乐部冠名的，然后在代表 O40 在踢，就是
1: 非常
2: 40岁以
1: 棒，非
2: 上。
1: 常棒。
2: 对对，
0: 哇，太棒
2: 觉
0: 了！
2: 得大家可以在西雅图这一块可以就是通过足球来结交一些朋友，然后大家可
0: 以
2: 以。
0: 球会友，
2: 对对对，在锻炼锻炼
0: 好，
2: 身
0: 我
2: 体。
0: 们也非常高兴请到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生啊刘航，欢迎美女博士就参加我们大老爷们的话题啊，
4: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刘航。然后我之前 我现在在 UW 商学院读 PhD， 然后我也踢球。我本科和硕士的时候分别在国内的北大和清华的校女足队踢过球。
0: 我太牛掰了！
4: 但是，然后我没有，我看见大家都这么厉害，我感觉到非常的惶恐。对，很高兴认识大家。
1: 没有，我们都是阿根廷的。
4: 我是巴萨，我是巴萨球迷，然后我今天跟过节了一样。
0: 你是学霸的，我们看到你惶恐才对、啊。嗯，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那个，也是位老友人是吧？那个周正波。
5: 大家好，我叫周正波，我不是微软哈、
0: 啊，
5: 我是谷歌的，我之前是谷歌的，我在谷歌待了十一二年，然后后来就一直是连续创业，在国内也创业，然后从国内回来以后，在美国这边前几年是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叫 Temporal， 已经是第一轮了，但是我去年年底离开了以后，今年新加入了另外一个创业公司叫 Augur。是前亚马逊的一个大佬founded 的一个做 supply chain 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公司。
0: 嗯，
5: 对。那么我是对足球比较感兴趣，是从小就比较感兴趣。从初中开始一直踢校队，踢到大学，一直是校队的主力。然后我来了美国以后，其实在西雅图我是踢过一段时间的 GSSL 的，然后也是在谷歌的时候也是带着谷歌的那个足球队一起在这边踢那个业余联赛，比较喜欢足球吧，就是然后我也加入了一个叫做 Redman 这边有足球群微信群，所以我也认识田指导。这是为什么？就是把那个把天使赶快把天指导给推荐给小袁，
0: 哇，太牛掰了！哇塞，我们本来是聊聊足球的，结果变成创业俱乐部了。那个正波，你在国内那个校队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进过球啊？
5: 我是守门员，
0: 守门员，牛掰牛掰！
5: 对，当时守门员，我们校队的教练，对我们，我当时大学校队的教练是前国家女足的一个队员。
0: 哦，哇，
5: 浙江省队女足。
0: 嗯，所以女足队员教男足啊。
5: 对，我觉得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是肯定常见的，
5: 收获还是很大。
0: 嗯。那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富强啊，那个请副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的，我其实也是最早也在微软，后来在这个出来之后干了几家创业公司，然后后来回到 Meta， 现在在 Oracle 做云计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今天阿根廷球迷很多呀，我也是阿根廷球迷，我这个是属于40年阿根廷的老球迷，这个大家都是时间很长，都是因为看马拉多纳的时候入坑，
0: 是从马拉多纳到梅西啊，
3: 对，从马拉多纳看到梅西，这个我
1: 66年到86年是吧？66年到86年不到86年。
3: 这个
0: 86年到
3: 然后
0: 到那个，
3: 对，我自己原来也踢球，当然我们肯定踢不到校队这样的，但是像我们家小孩也在踢这个这边的青训的 ECL， 所以反正平时也经常有一些足球方面的话题可以给大家讨论一下。
0: 嗯，太好了。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那个足球话题，就是今天阿根廷。就是反转了，就是然后反败为胜啊，就是那个进了决赛。然后你们觉得这是感想怎样？就是因为有的人对那个阿根廷跟埃及那场球有点耿耿于怀，感觉好像裁判偏袒了阿根廷，所以呢好像被他勉强就进去了。但是今天还是显示了他的实力，是吗？
1: 那个我们今天十几个朋友在那个 Travel Four 就那个 Pub 看的这个球哈，然后看完一进来以后，因为我跟人赌嘛，就是说我赌阿根廷嘛，谁赢了就买对方下一场那个打高尔夫的那个 Green Fee， 我后来转了一个微信，我说你如何能不爱逆转，如何能不爱绝杀，如何能不爱阿根廷，如何能不爱梅西，如何能不爱足球。我觉得传奇，传奇继续啊，伟大继续。
0: 我的这个是，
1: 我觉得，我觉得他要冠，他要得冠军了，我觉得周日那场比赛，我觉得彻底封神，彻底封神，
0: 绝对封神。因为现在那个射手榜，排在前面的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赛场上。
1: 他八个进球，还丢了两个点球，还有现在四个助攻了，现在四个助攻。
0: 对，他是十几个助攻啊，现在十二个助攻是吧？
1: 对，整体这届已经四个助攻了。
0: 哦，哇，太牛掰了！
3: 阿根廷这个球队，你就是这样的，他每次这两届世界，包括上次世界杯，包括以前也是，他的淘汰赛基本上都打得很艰苦，很容易的比赛不多。他每次他就是这么，这个球队的特点就是不管跟谁打，他都是五五开，他经常搞成五五开，然后把自己搞得很惊险。然后，但是这个球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就是，甚至是已经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有宗教色彩在里面，就是大家都无条件的、无底线的信任或者崇拜梅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在国家队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已经到无底线崇拜梅西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精神力量非常的强。大家以前就是上一届大家开玩笑说阿根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家说是团结。但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玩笑，后来发现不是玩笑，这个真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很重要。你看这次比赛就是每次踢到最后十分钟或者是踢到加时赛，就他总是能找到办法能赢球。
0: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的，就是甚至不是专业球迷，甚至也没有踢过球，但是我觉得赛场上面就是梅西这个人特别，我觉得情商特别高，去他特经常给别人传球，然后即使比完了之后他跟球员一个个握手拥抱，然后甚至跟对手握手，我觉得每个人都把他当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真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无私的话，然后最终就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的胜利，所以每个人都很开心，就也赢了球之后，所以这个团结的力量真是非常的伟大。
5: 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现在的阿根廷队这个团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要有梅西在场上，就是他们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坚韧的这种气质，我觉得是其他球队可能很少能够达到的。另外就是说，因为梅西他这么长时间下来一直是，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梅西一开始踢的是就是前锋啊，就是进球为主，但是最近两届开始慢慢的开始组织进攻啊，开始传球，开始助攻比较多起来了。那么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跟那个哈兰德不同的地方，哈兰德好像是等队友传球，他梅西是总是在给别人创造机会，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5: 这个也是一种转变，因为你从这六届比赛看下来，前面三四届其实他的作用还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一个终结者。那么这两届开始很明显的转化成球队的一个精神领袖加上组织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从他的传球和发起进攻的角度来看，他的包括上届世界杯最后就是迪玛利亚进的那个球，就是一个快攻下来，他的传球、他的组织、他的发起，就是这个就是给
1: 中场的策动，
5: 对，
0: 嗯，
1: 对。那其实不是所有球员都能这样的，
5: 对，包括今天两个助攻也是，
0: 全是他的，对。
5: 对，其实看了今天这个在阿根廷这个球，主要也是英格兰的下半场实在打得太，
1: 我觉得这个斯卡洛尼完胜图赫尔，如果打分给斯卡洛尼打十分的话，我觉得图赫尔最多打个两三分，真的是完胜。不过你自己看那个细节哈，你看他那两个进球，其实第一个进球，那个梅西几乎吸引了三个那个防守队员，然后这才让那个扳平，就是恩佐那个死角啊，就那个世界波，他前面是一片空空。第二个进球也很神奇，你想那时候这已经都93分钟了，94分钟了，大家别忘了那个梅西之前还踢了两个加时啊， 全场了，三十九岁。最后那个球打到门柱出来以后，是他自己
0: 对打到门框出来之后
1: 给他抢回来。
0: 嗯，
1: 连那个英格兰自己的后卫都有点抽筋儿。我看那个那一瞬间的英格兰后卫的，等于他抢回来然后再传中。
0: 他们这是英格兰那边是惊魂未定，跟刚刚一个球往门框上面，结果谁知道这个更猛烈的风暴在后面，我操！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4: 斯卡洛迪的战术蛮成功的，就是上半场比如说放小西蒙尼上去，然后去消耗对方的体力。其实在一直在看，就是阿根廷一直落后的时候，我一直在场下，我在跟我同学那边说，你这是斯卡洛尼为什么落后了，你比如落后了你不赶紧把老塔卢换上来换上来，然后我看他到80分钟以后最后把老塔卢上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阿根廷肯定会扳平。后面结束以后我朋友在说，也许斯卡洛尼就是故意的，因为如果老塔卢早一点上来，阿根廷当时攻势已经起来了，再早一点上来之后可能图赫尔也会就是不会这么彻底的就是去摆大巴。但是因为然后等到90分钟阿根廷再进球以后，我就感觉英格兰就回天无力了，
1: 就在墨西哥摆成了呀，从540干到900啊，摆成了呀。
4: 图赫尔不止这一次了，
3: 这个实际上是说破密防45度角往里传，这个是有技术的，因为你像墨西哥包括挪威他传了很多，但是英格兰防得很好，他就抢不到点。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天那个阿根廷下半场，就是梅西的往里掉，就是45度角往里掉，几乎每次都有威胁，就是每次都能正好砸到那个前锋的头上，包括最后一个球，最后反超的那个球还是右脚逆足传中，这个我已经不记得多少场没有见过他右脚用右脚传中了。右脚传中正好就是过了第一个人的顶，砸到老塔罗头上。这个确实，如果你说别人，我可能会也可能是觉得是懵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梅西这个，我只能说他可能应该是瞄着传的啊，这个他应该是瞄着传的。
0: 嗯，
1: 没有人能防得住阿根廷全攻，完全放开了攻，一点都没有反击的二三十分钟，防不住30分钟，防不住，早晚。
3: 当然我们这三个，我们这个有一这都是一群阿根廷球迷在这儿吹，实际上大家这可以有没有这个反面意见，我们可以听一听。
2: 对，关键现在阿根廷这比较统一，因为他毕竟梅西在这儿起了一个大哥的作用，实际上梅西更重要的起到了一个在场上的教练的作用，对吗？这个场下他们的主教练都已经说过了，梅西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他一切想干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其他队伍都做不到。你像法国，实际上法国这一届的不论从身价也好，包括从个人能力来说，法国应该是我觉得这个独树一帜了，可能其他队伍都没有他这些能力。但是之前这场半决赛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想法。
0: 对，这场半决赛就是赛前大家也是比较更加看好法国一点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大跌眼镜，能够就是让西班牙完胜了，就是。所以这个你们觉得西班牙他为什么他能够能够把法国给干掉，然后进决赛？
4: 法国没中场。
5: 对，我觉得我抛一点就是个人的愚见，我觉得就是风格可能也相克，因为西班牙讲求传控嘛，所以他的中场和中后场衔接也好，中场和前场的衔接就是控制球传球这种能力，我觉得是在这些队里面是比较强的，就是基本上属于前面一档，就是如果不是独一档的话就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那么法国刚才那个刘博士也说了，就是说那个中场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除了奥利赛以外没有第二个中场出球点或者组织点。我那个比赛完了以后，我跟同学聊天觉得说，如果说再配一个顶峰时期的博格巴，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就是没有。
4: 他中间还有一个那个拉比奥其实也可以传两脚，但是上来3分钟就给了一张黄牌，然后拉比奥就 不敢做什么动作，然后就慢慢的到西班牙的节奏里，然后迪涅一失误，西班牙一领先，西班牙的球就是一领先以后就进入了他们的节奏，他们可以把球控制得很好，然后法国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
1: 其实特别像，就也是主教练完胜，我觉得那个德拉夫恩特是完胜这个德尚。
0: 嗯，看了这个法国跟那个阿根廷比还是差远了，因为法国一落后就完了，就阿根廷落后还能反超，
3: 法国完全没有上强，
0: 七分钟之内，
3: 对，没有上强度。你看这个田指是专业人员，你应该很明显能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昨天那个就跟两个小孩过家家一样，这个今天的强度非常夸张，非常夸张。今天这两个队的强度，就法国这个队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不管是教练也好，还是队员的原因也好，即使是你在落后或者不利的情况下，你需要能够有上强度的能力。其实这次美国队输也输在这个问题，就是你输，你落后了，你必须要能够上强度。但你不上强度呢，那这个球就没法踢了。
1: 美国队我在现场，这个不是一般的郁闷。我觉得美国队已经不能用这个战术和发挥失常来说明，它是严重的失常。教练到所有的球员，我觉得
0: 是总统干预的原因。我觉得
1: 那场比赛，你要在现场，你会感觉到，你就在眼前看，他第一个他最强的是快攻，另外一个呢，完全不打阵地，而且他接也接不住，传也传不出来。
0: 嗯，
1: 那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所有球员都是非常奇怪的失常，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原因不知道，
5: 我觉得有几点，就是说这个大家聊的，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个人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像西班牙也好像比利时也好，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个人技术确实是比他的对手要高一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然后美国那场确实是，我觉得也有主场问题，就是说主场优势可能也会是个双刃剑吧，就是说他可能会给球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当时我也在现场，当时这个气氛确实是。一般的球员真的有可能会就是很紧张的。
1: 但是对，
0: 我们
1: 但是我就说，我们当时开个玩笑，说你美国的全场7万人一块唱那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真的 Take You Home， 这在中国你唱这歌是很不吉利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全场唱这歌呢？
0: 那个
1: 美国人不知道这个吉利不吉利，这个
0: 进一下广告啊，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五位嘉宾啊，我们一起畅谈世界杯。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啊，就是有多位连续创业的那个创业大咖，然后也有前北京国安队的队员，也是足球教练田野田指导，也有华盛顿大学的在读博士，也是北清的高材生啊，刘航，那还有在 Meta 的资深的工程师啊，那个富强，非常非常荣幸请到各位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就是世界杯，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知道各位有很多朋友都去了现场看球，然后呢现场看球一定非常的难忘，所以呢想请各位分享一下您现场看球有没有什么就是难忘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当然刚刚那个 Ken 已经开了个头了，就是在美国那一场，就是16强进8强的那场比赛，他在现场对吧，就是我们也讲特朗普可能帮了个大忙，因为这个本来
1: 又输人
0: 啊，对，本来就是你就算就是他如果输球的话不输人对吧，然后呢后面他又加了个包袱，就是又输球又输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没放开踢了，这个事情就有没有什么花絮讲讲也可以啊。那个我听说那个刘博士你还去洛杉矶看球了是吧，是洛杉矶球那么好看吗，专门飞到那里去看。
4: 西班牙踢奥地利，其实我很想看阿根廷的比赛，但是球票都太贵了，我也抽签都没有抽中。然后后面看 FIFA 放票有那个西班牙的球票，因为我是巴萨球迷，所以我就跑到洛杉矶去看了。那场比赛就是我西班牙踢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有点，我感觉说实话我觉得西班牙踢葡萄牙和踢比利时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但是感觉西班牙踢法国和西班牙踢奥地利展现出来的内容非常的像，就非常非常的像。对，然后我就到了洛杉矶去看比赛，然后去了洛杉矶的那个球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球场。对，
0: 是比西雅图的还漂亮吗？
4: 实话实说我觉得是更漂亮一点的，它那个球场是
1: 西雅图的球场是一般的
0: 啊，
4: 它那个球场有一个那个365度的那个环形的大屏、
3: 洛杉矶那个球场是现在天下第一球场，这个是全世界最先进
1: 的。
0: 但他们为什么评选的时候把西雅图评为第一呢，我也不知道，
16: 西雅图这个球场
0: 评不上第一的。
16: 西雅图应该
1: 你看观众人数嘛，
16: 对，
0: 观众人数
16: 是沙特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并没有想到埃及和比利时在后面都这么有故事。我当时以为埃及踢比利时是菜鸡互啄，因为那两场比赛感觉两个队伍都不是很在状态。
2: 嗯，
1: 没有想到后面比利时能够走到八强，然后，嗯，不是埃及是也是八强对吧？对，然后也没有想到后面埃及跟阿根廷也会有这么多故事。对。
2: 埃及十六强对吧？埃及十六强被阿根廷干掉了。对，
3: 当时我去看的是埃及和伊朗，那场球也是挺有故事的，也是吹掉了好几个越位球，最后时刻，对，
2: 就是伊朗一个越位球被吹掉了，然后那个，
4: 我也在现场。
2: 好的地方就是球迷不闹事，虽然说球迷有情绪，但不闹事，我觉得这个好。
4: 我觉得伊朗那场我在现场，我真的是非常的郁闷。就最后伊朗绝杀那个球被吹掉了，就甭管叫体毛级越位，真的是体毛级越位。因为如果
2: 只能说现在科技先进了啊，科技先进了。
4: 小袁，你可以想，
2: 嗯，
4: 为什么郁闷呢？就是他有一个兴奋点，就如果那场那个绝杀，
2: 嗯，
4: 然后算的话呢，那实际上就等于伊朗出现。
3: 对，
4: 伊朗出现呢，他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在16进8遇到美国。
2: 啊，
4: 如果他们都过了32进6，就有16进8进美国，而且就在第六场美国那个主场，用美国那个状态，你想这会是多好看的一场比赛？
5: 不可能，
4: 我觉得那个
5: 制造了多少困难，这个会把这个其他的政治因素带到球场。
2: 对，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肯定给国际足联打电话了，他整天都在打电话，哈哈，把裁判这个搞几个黑哨出来。
6: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科技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可能是，过往所有世界杯里这个吹罚至少是关键判罚争议应该是最少的一个球，或者说因为你这个关键判罚还基本上都是按照规则来，就是严格按照规则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这个 VR 在无数的眼睛，包括这个反复电视上反复的放，所以这个就没有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
4: 因为它足球里面现在有 GPS 定位嘛，它可以定位到毫米级厘米级的。
6: 对，这啊，还有就是很多，其实很多争议，我觉得是因为，这点非法可以做得好一点，就是他把那个一些判罚标准或者是规则，其实可以在每次大赛之前给大家讲一讲，或者至少有一些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否则很多时候很多误会是因为不了解规则造成的。就一个最大，比如说一个最大的一个规则，很最大的误会吧，就是说。进球的时候 VAR 是要回溯到 check 到什么程度成什么程哪一个阶段。实际规则上写得很清楚，就是你进球之后 VAR 一定要看到回溯到上一个球权转换为止。这个是所以哪怕你前面踢了10分钟，一个队控球控了10分钟，然后球权转换了，那你这个进球一定要回溯到前面10分钟去。并不是说，你前面一分钟回溯到一分钟以前，你觉得啊，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规则上的误会。
2: 对对，
4: 反正刚才小袁提到现场，我自己看了6场，我六场都去看了，
2: 嗯，
4: 在西雅图的，我觉得最郁闷的是美国队那场哈，咱们就说过了，我觉得就刚才那个讲到的伊朗埃及那场，我觉得那场非常的刺激。其实还有一场非常的刺激，就是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那场。
3: 嗯，
4: 而且大家都是同情弱者哈，满场没有人，
2: 嗯，
4: 加上 Belgium 都是啊，塞内港，对吧？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值回票价，非常的精彩。
2: 是不是那个黑弟兄都团结起来去看球了？我是。
1: 当时比利时好像还内讧了，我只能说后面比利时越打越团结，特朗普功不可没。
4: 因为西雅图等于是比利时的一个主场啊，他在这儿打了三场，你能看感觉到他一场比一场的状态在好。
3: 比利时的训练营在 Renton，

0: 他的酒店和训练基地在 Renton，对。
1: 平时好像之前每年都会有内讧的故事，它整个国家本身就说不同的语言，然后当时好像在落后2个球的时候，他们的前锋还吵了起来，但是很快他们俩就连线，然后扳回了进球，还蛮神奇的。
2: 我因为我也看了，然后那个比利时跟美国打，我那个那一片球迷区就是都是比利时球迷，然后都穿的红衣服，然后他们虽然面积不算，这总面积就是跟美国球迷相比还是不大的，但是他们团结起来唱一首比利时的歌，然后全场都是很注意的，因为你唱美国歌的话，可能大家。也而且所有的球迷也不会团结起来唱美国的歌曲，他们团结唱一首歌，我都觉得对，还是对鼓舞士气还是起作用的。哇塞，那
0: 这
2: 个，
0: 个，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足球的传统吧，因为不管是国家队也好，俱乐部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队歌，有自己的这种加油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们不像咱们中国，反正就是什么，就加油就完了，他们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唱歌也好，口号也好，甚至有这种顺口溜也好，所以就是说你。
3: 我们北京主场不喊加油，都喊牛逼，还有另外一个，
1: 张亮说国安的主场，
3: 不是不光是国安的主场，你去看那个北
0: 上海
3: 方
0: 也
3: 的那
0: 一
3: 个篮球也一样，
0: 啊，
3: 你知道
0: 是
3: 吗？
0: 也一
3: 对对，
4: 比利时的教练是挺不错的。比利时教练不管是战术还是这个用人，其实都还是这次蛮不错的。对。
0: 对，比利时这次我觉得运气不好吧，他那个库尔图瓦受伤，那个
4: 那你
0: 对，
4: 踢不过西班牙，他也不丢人，对吧？他踢不过
2: 对，
4: 西
2: 而
4: 班牙
2: 且
4: 不
2: 他
4: 丢
2: 还
4: 人，
2: 进
4: 那就
2: 球了，
4: 这
2: 对
4: 没
2: 不
4: 办法，这
2: 对？
4: 没办法，
2: 他跟西
0: 他
2: 班
0: 进
2: 牙
0: 球
2: 打还
0: 了，
2: 进
0: 对，
2: 球了。
0: 就是说这种意外，就是足球就是意外，是意外的比较多吧，就是意外情况出现以后发生的这种丢球或者是进球，就是会给人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我是比较偏好比利时。那个我是就是除了阿根廷，这届其实我本来挺看好比利时的。
3: 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塞内加尔那场，就比利时塞尔塞内加尔那场，跑进去4、5个观众，
0: 对，
2: 抓起来了，好像给。
3: 对，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判，然后有一个哈。跑位特灵活，跑了小半场，明显
2: 哇
3: 看
2: 塞！
3: 到那保安啊比较胖，追不上，你知道吧？一变线的跑完根本追不上。
2: 哇，太牛掰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看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也非常特别，不仅有那个足球指导啊田指导，还有在国内踢过球的，那个周正波，还有刘航博士，那还有连续创业的齐总啊 Ken。 那还有在 Meta 工作的那个富强先生，高朋满座啊。那我们就是我相信就是每个人这次世界杯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因为确实有很多的佳话可以说，甚至像福特角这样的国家都出了一个大网红，对吧？因为本来据说他来打世界杯之前的 ins 的粉丝只有几万，现在都几千万，超过那个 Tom Brady 了已经。就是说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像当然像梅西啊，那个姆巴佩啊，都是迷死了亿万的那个球迷，对吧？然后所以也想请各位分享一下你心中当就是难忘的这个或者说喜欢的世界杯的时刻是

0: 是埃及队那场哈，
1: 嗯，
0: 然后呢，我正好在，我是支持比利时嘛，但我在一堆埃及的球迷里面就不敢瞎吆喝，然后旁边坐了一对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拿了一面中国国旗，
1: 嗯，哎，牛掰，
0: 哎，我当时，然后而且他们一直披着那个中国国旗，我其实当时觉得，
1: 问题是谁代表中国？
0: 我觉得很 weird 的，我觉得很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拿中国国旗？他们说有这么个念想，
2: 嗯，
0: 有这么个念想。我说你这是属于寄托哀思，还是寄托希望？
1: 哀思。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
1: 个
0: very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
1: 我看埃及队长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0: 唯一一次我自己亲眼看到一面中国国旗在，
1: 嗯，
0: 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
1: 是不是裁判是中国人？或者是给赞助商那个值得起，
0: 反正你要说有，我印象最深的这些，这个反而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他们飞过来就看，
1: 嗯、
0: 就看一场就走了。
1: 嗯，太有意思了，嗯。
3: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我当然没有在现场，是那个阿根廷踢佛的脚的时候。
1: 嗯。
3: 那天我其实去洛杉矶的环球影城玩了，但是然后我们特地挑了那个排队的时候再看，就是我们特地挑比赛的时候去排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排，我跟我的朋友就可以一边排队一边。然后我发现在队伍里面大家都在看这场比赛，然后一开始那个阿根廷先进了一个球，我们就以为这个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当时还觉得福德角就是能出现只是因为运气，然后一开始那个西班牙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然后我们就，然后结果就是我们玩好一个项目以后发现佛得角竟然扳平了，然后我们又跑到了一个地方排队，然后就真的
0: unbelievable 哈，
3: 对，然后就真的进入了加时，然后我们先看见阿根廷进了一个球，然后我们就觉得稳了，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就是阿根廷进完球还没有多久，佛得角就进了一个神仙球，然后我们整个所有队伍的人都，大家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谁，然后我们大家全都抱在一起欢呼，就为这种这么小的这么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球队，然后竟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种战绩。其实我是阿根廷球迷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很希望佛得角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对，然后
0: 不到50万人啊，不到50万人。
3: 然后我另一个朋友也是阿根廷球迷，他已经不敢看那场比赛了。然后最后我们从过山车下来的时候，发现就是进了一个球。其实我们当时在过山车上的时候，就发现过山车下面的人在喊 Go 和 Messi， 我们在想是不是又进球了，然后发现果然进球了。虽然最后佛得角没赢吧，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即使我身为一个阿根廷球迷，但是当时也变成了佛得角球迷，特别希望佛得角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当然现在佛得角踢过的西班牙和阿根廷都进了世界杯决赛，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真的佛得角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球队了。
0: 嗯，
2: 下届你就是中国球迷了，这个中国的赢佛得角3个，下届有扩军，中国应该问题不大。
1: 还扩军，已经扩了48支了。
2: 对，现在这不是有传言说要扩64还是66？
0: 小袁他的目标是一直扩到能让中国队进来为止。
2: 对，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14亿。
0: 对，你要理解背后的逻辑。你看现场的广告，蒙牛，然后 Hisense 进，然后那个 Lenovo
2: 国企。
1: 我就怕就是世界杯在中国打，然后门票就是这种苏超的价格，我说10块钱一张，我说
0: 不止，我跟你讲，如果到中国会是疯狂，难以想象的疯狂，我觉得。
1: 嗯，
3: 我当时就赛前想，就是因为去年世界杯的时候赛前不是门票崩了，然后我赛前相信可能票价不会涨得这么厉害，然后我就只买了一张票，就是那个没有特意去抢。当时那个埃及踢伊朗的票才就是最便宜的票才100多刀，然后我在想之后这个票肯定会更便宜，没有想到后面票价就
1: 越来越
3: 对
1: 越涨越高。嗯，然后请各位预测一下谁会赢 那个今年的世界杯，就是说，你觉得是西班牙吗？还是一点就是阿根廷，就是颜面更大一点？
2: 这个你们都是阿根廷球迷，
1: 嗯，
0: 这个说身体上大我是西班牙，但感情上我必须支持阿根廷。
3: 我
2: 希望梅
3: 西可以拿一个金靴，但是他已经拿过世界杯了，因为我是巴萨球迷，所以我更希望西班牙，就我同时是阿根廷球迷和西班牙球迷，我希望梅西能进球拿一个金靴，然后因为这是梅西就是唯一缺的一个荣誉了，然后让其他人再拿一下世界杯。
0: Life is never perfect.
1: 两全其美啊，这是。这个是双赢的局面啊，哇塞！
0: 我这届西班牙队也很有意思啊，八名球员是巴萨的，皇马一个都没有，这届也有点神奇，有点神奇。
4: 但是皇马在其他的国家队的球员聚散是满天星啊，这个
0: 我看说皇马的是进球最多的，加在一起进了19个了，
4: 对，
0: 皇马队有8个，
4: 皇马一个人
0: 就八个，俱乐部里面最多的，
4: 对。
1: 所以难怪西班牙能进决赛啊，他这个俱乐部这么厉害，
0: 嗯，
4: 这个是有关系的。
2: 我觉得这届对，因为我觉得西班牙这个和阿根廷实力差不太多，伯仲之间。但是你要是从这个上届看，我感觉西班牙夺冠的面比较大，因为这个上一届阿根廷就是在小组赛先输给沙特。平了沙特，对吧？没有赢，
0: 输了沙特，对，
2: 所以这个是这个今年西班牙也是一样，在第一场对佛得角，对吧？这个有可能这个走势会是这样。
5: 对，我一直说这个阿根廷这个球队是很奇怪的、很奇葩的一个球队，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神经病的一个球队，你跟谁打都是五五开，所以而且他通常就是。会在比赛某一段时间突然积血一下，所以你这个完很难预测他到时候这积血那一段时间会出什么事儿，根本就没法预测，所以这个他到时候只能说踢踢看，
0: 或者突然梅西犯神仙的时候，对吧？
4: 对
5: 对，就是你主打一个请神上身，对吧？请到了就突然就没法弄了，这个所以。只能说第一边踢看，这根本没有办法预测阿根廷会干出点什么事来。
4: 我也觉得，就是从精神属性来上，精神属性上说，我觉得阿根廷可能赢面大一点。但是你说真的，从技术实力、战术方面讲，不好说。这个因为两个队差不多。
0: 我觉得
5: 纸面上可能西班牙还是占优，但是就是阿根廷是一个很神经病的一个队，你都不知道他们应该会干点啥出来。
0: 或者说干脆我们就说他打平，然后的点球决战。
3: 哦，那点球肯定阿根廷。
0: 交给老天，把命运交给老天。
1: 哇塞
0: ，That's fair。
4: 嗯，
3: 我觉得踢点球肯定是阿根廷赢吧。
0: 啊，你说大马丁是吗？
5: 阿根廷点球还是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这个
3: 阿根廷的球员都是各个俱乐部的点球手。
5: 乌纳西蒙扑点球扑的不好，就是西班牙整个他们这个点球都不是太好。
1: 有赌吗？那个如果那个齐总你猜错了，是不是请大家去打高尔夫球啊什么？
0: 或者请大家吃饭可以啊。
1: 嗯。
2: 请所有的听众吃饭，是不是？
0: 那我需要跟小袁口 host 的。
1: 没有，我们几个人吃饭口 host 的就行了，这个没问题。
0: 不过我今天那个他们给我推这个视频就讲。

0: 西班牙他那个主力不是他20年前就给他洗礼的，
1: 哦，
0: 你们看那个视
1: 对，
0: 频了吗？
1: 洗澡德比，
2: 嗯，
0: 啊，
2: 对，洗澡，
0: 对，洗澡德比，洗澡德比，就19岁对39岁，隔了20年的传承哈，
2: 对对。
0: 啊，我觉得有点神奇啊，就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It's miracle，什
2: 对，
0: 么
2: 所以你
0: ？Happy。
2: 看这个，这个决赛有可能是一个球王的这个传承，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对，
0: 嗯，
2: 有可能是从梅西，
0: 跟
2: 他
0: 亚
2: 和
0: 马
2: 亚
0: 尔
2: 马
0: 之
2: 尔，
0: 间发生的，
2: 对。
0: 嗯嗯。
3: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欧洲这个体系还是略胜一筹，相当于是，进8强的有6支欧
0: 六
3: 洲
0: 支
3: 球
0: 吗？
3: 队，对吧？然后4强有3支，所以70几的都是那个欧洲的，75%都是欧洲球队，所以照这个趋势的话，欧洲这个
0: 关
3: 体
0: 键是亚洲
3: 肯定
0: 又
3: 是。
0: 全军覆没呀！刚进16的时候，
3: 阿根廷全靠梅西一个人，感觉就是梅西的球队，
0: 我觉得这三场不一样。这三场，
3: 对，
0: 原来我们经常说这个说老塔罗像那么段誉的六脉神剑，10-0、10-0。哎，最近这两场，一个助攻，一个进球，人都开始灵了，你知道？
3: 嗯，
0: 啊，阿尔瓦雷斯一直踢不出来嘛，然后结果上场也有些感觉，就是。稍微打开了一些，至少能够
3: 是，
0: 平衡一些。
3: 对。但我估计啊，就是像这个刘博士预测的可能性蛮大，因为他这个球队最终为了成全这个球王这个金靴末啊，可能会让他去进球，那最后他可能就平衡破坏了或什么东西，那这个整体可能会输球，但是那个梅西可能会进球，这种
0: 我
3: 可能
0: 猜
3: 性
0: 哈，全世界球迷可能大部分都会站在梅西这边，都喜
3: 有，嗯。
0: 欢梅西成就，他再夺一个冠军，那就是神啊，那都不
3: 那
0: 是
3: 绝
0: GOAT
3: 对，
0: 了，那就是神了，那就成神了。所以说，不
3: 对，
0: 是请神上比较，是我就是神，你知道吗？
3: 是，以后中国就请不起这个梅西
0: 对，
3: 去
0: 有没有可能全球
3: 表
0: 的
3: 演
0: 球迷
3: 噻？
0: 都想这个支持阿根廷，都支持梅西成神？这种意念力是不是也会对比赛有一些神奇的影响？
3: 好。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各位好朋友啊来畅谈世界杯。然后我们有机会再聚，也许是那个祁总做东啊。
0: 哈哈，可以可以可以。
3: 然后那个在节目最后，请各位各说一句话，就是你对世界杯或者说总决赛有什么期望都行。
0: 田指导先说吧。
4: 这个还是希望这个足球能够就是带给大家快乐嘛，然后通过世界杯能够让更多人的去认识、喜欢足球，然后能通
3: 下
4: 过
3: 届世界杯见到中国队，
4: 对，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对吧？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各个赞助商的能力，这美国今天是通过特朗普的能力。对哈，所以希望能够大家通过足球能够多结交朋友吧，
3: 下届
4: 然后，
3: 扩到中国那边，
4: 好，别的没有，
0: 我就一句话，期待决赛梅西成神，期待决赛梅西成神。
3: 行，
1: 希望决赛能够踢出美丽的足球。
5: 球迷就享受比赛吧。
6: 对，大家好好看球就好了，好好看球就好了。
3: 好，那
0: 好。
3: 我们预祝那个7月19号大家
0: 十
3: 看
0: 九
3: 球愉
0: 号。
3: 快。心想事成，你喜欢的球队得冠军，
0: 好，Go 阿根廷，拜
3: 好，
0: 拜。
3: 谢谢大家，拜拜。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2: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与音乐。一直以来，体育励志类型片都是电影世界里一个重要的分支，欧美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经典作品，然而华语世界里好像缺少一部有分量的作品。2011年的台湾电影《翻滚吧，阿信》多少弥补了这一个空缺。这部电影是导演林玉贤以其亲哥哥林玉信的真实事件改编，剧情主要环绕在体操国手林玉信的成长故事，描述他从小刻苦训练、青少年时期叛逆迷失，到最后重拾体育热情的过程。彭于晏也凭借这部电影树立起了拥有雕刻般肌肉的荧幕形象。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获得了48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同时也入围了23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动人抒情的励志旋律。

中国男足作为反面教材和嘲讽对象，常常出现在各种娱乐的创作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女足，他们没有男足那样的关注度，更没有曾经在金元足球加持下的丰厚收入。但是中国女足却屡创佳绩，他们更能代表永不服输、不惧挫折的运动家精神。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起初并不是为中国女足所作，但是奋进激昂的歌词伴随着田震略带沙哑的嗓音和该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完美地符合了中国女足战斗不息、意志坚强的气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女足歌曲。

1994年的世界杯是我第一次在电视机经理收看到的足球比赛，幼小的我被这项运动深深震撼。和今年一样，恰好那一年也是在美国举办的一届世界杯。多年之前的我自己肯定想不到，二三十年之后，我自己也会频繁踏入那座巴乔曾经罚丢点球，给世界留下一个经典悲伤背影的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在遥远的东方，电视行业巨头 TVB 也推出了为本届世界杯转播的主题曲，叫做《献出激情》，由当时风头正劲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演唱。现在看来，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冷门歌曲，但我们依然能从年代感十足的曲风里找到歌里的激情。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于1990年9月22号到10月7号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如此大型的洲际运动会，也是亚运会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由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亚运会主题曲《亚洲雄风》其实并不是亚运会的官方主题曲，然而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远地超越了同届亚运会的正式会歌《燃烧吧火炬》。伴随着这首歌，曾经年轻的刘欢和韦唯在歌唱事业上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河向热血流，树都根连根，云也手握手。虽然这是一首主旋律的歌曲，但丝毫没有让人感受到口号式的呐喊和空洞的教育意义。37年过去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朝气和力量。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个地方呢是叫做纸博物馆，就是纸博馆。是等一下呢，我会请这个博物馆的主人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现在先介绍博物馆的主人，一位呢是陈瑞慧女士，一位是李玉苍医师。那么请他们两位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请哪位先开始？他们很礼让啊，这相敬如宾的夫妻二人，结果好像是女士第一。
10: 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瑞慧，大家好。
9: 好的，谢谢瑞慧的自我介绍。那么我再请李医师。
11: 我是李义昌医师，耳鼻喉科医师，谢谢。
9: 那么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也请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纸的博物馆我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刚才去看了一下也觉得很新奇，因为我只知道蔡伦发明了这个纸，他造纸一直到现在，但是纸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而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先请瑞慧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啊，大家好。我想，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已经成立有25年了。那其实它一个缘分是来自于在30年前，我父亲，应该讲说他40年前吧，他的一个梦想，他觉得因为他在埔里开了一家纸厂，那做了30几年以后呢，他发现，因为他心脏，他当时心脏有了心脏病，那医生告诉他说他只剩下10年的生命，他就觉得那如果剩下10年，我不能再以赚钱为主，我应该来做点回馈社会的事情，所以跟他的孩子都提及说他一定要做一个纸的资料馆或博物馆。可是我们把他的梦想当成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长，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人才，那也没有这样的土地，如何谈何容易呢？尤其在那个40年前那个年代哦，那可是，所以很多事情他虽然有梦想，可是要执行其实是还是蛮有难度的。那在过程当中，因为他身体虽然不好，可是事业还是很忙。可是很不幸的是，最后他并没有因为心脏病的问题而离开我们，是一场劫机。他劫机事件是因为当年他带着我的叔叔还有我妈妈一起前往大陆，想要因为刚开放嘛，他想要回去大陆看一看，结果没想到遇到劫机事件。那就在那一场劫机事件里头，广州白云机场 就是当场罹难呢，我们兄弟姐妹一同前往去认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父亲的心愿，虽然之前都不认同，可是父亲心愿就应该要去完成它。所以自从丧事办完，就在那一个月内，我们就筹备委员会，我就觉得我要全心为这件事情来完成父亲的心愿，就这样子开始了。所以没想到这么一做就是已经25年，可是我父亲他自己创设的就是长春棉织厂、中日特种织厂，我想老一辈的应该都有听过当时张大千的那个凤水轩，都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厂去跟着张教授，就是当时在中兴大学张教授一起把它制造而成。那现在都还在世界各国都留很好的名声，那大家很会书法的人就常常会使用这样的一款叫做由凤梨纤维去制作的凤水轩，而且泼墨效果特别的好哦。那我想后来就是因为父亲这层关系呢，我们也因为在博物馆做了这样25年，是这样子开始。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我想这是台湾唯一也是第一所博物馆制的博物馆。那目前我想学校教育啦，那很多他们有关纸方面的就会来我们博物馆参观。那经常国家有相关的有关纸的资料，或者是有一些展览或是活动，也会委托我们来办理这些很有意义的活动啊。那在台湾算是还蛮活络的一个小型博物馆，它虽然小，可是它是很具特色的一个博物馆。如果说观众朋友回到台湾，也欢迎过来走一走，看一看，抄一张属于自己的纸。
8: 您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可以造一张属于自己的纸吗？您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可以实际参加这个操作。
12: 对，
8: 那非常有意思，我想小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虽然我是大人，我也觉得很感兴趣，因为我刚刚也在节目的开始说，我们从小接触了这么多的纸，在我们生活里到处都是纸，但是对纸的了解其实是相当有限的。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特别说明是手工制造的纸，那么请问手工制造的纸跟机器做的纸又有什么最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好的，就是韧度很强的纤维纸张，那你可以做各种艺术创作，棉纸丝画啦，那包花啦，这些东西都可以。那机器纸当然它使用它，因为机器纸用的树干的纤维会比较短。那大概文化用纸啊，写字画画，不是写字，就是做成文化用纸，譬如说印刷啊，这个东西印刷，还有我们所谓的 A4 的纸张做 print，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是机器纸在使用的，它的。使用的范围不太一样啊、哦。那刚刚提到的张大千使用的这些，他真的就是用凤水仙啊、哦，那是当时由中兴大学的那个张凤吉教授，他因为他跟张大千大师也了解他使用的习性，所以帮他研究出来的一款纸，后来就委托我们的工厂来帮他制作。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多人都使用，反应都非常的好哦。那这个是人家称之为张大千使用的纸张，就是台湾纸。
2: 那么你刚刚说这个凤水仙是用凤梨纤维做的，那么只用凤梨吗？还是有其他的植物的纤维在里头呢？
1: 有，凤水仙呢，它其实有一款叫做纯凤水，我们是完全就是用凤梨纤维做的。那当然有，为了要写作的人，他有时候要特别要渲染泼墨的效果，我们就会掺杂一些，比如说像稻浆啊，那有竹浆，那当然不同的掺杂进去以后比例不一样，那书画用纸的人，他在书写的时候，他就会感受那个整个纸张的习性跟纸张的特性，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张纸可以看出从不同的原料进去以后，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个性，那是蛮有意思的。嗯，
2: 那么如果我有兴趣在这个纸博物馆做一张自己的纸，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原材料呢？什么样的纤维可以用呢？
1: 我们在博物馆现在使用的大概就是一般民众嘛，他就是要让他在参与进来的时候是有趣的，所以我们会用比如说木浆加树皮浆啊，那让他也在操造的过程当中他会比较简易啊，那而且成功率也比较高，你只要一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颁发奖状给你。那孩子都特别喜欢，那除了自己做完纸以外，也可以继续做成一本独一无二的笔记书啊、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博物馆里头，它会在不定期不同的季节，我们就会推出不同的活动，那让一般民众觉得哎，造纸不是只有我用纸以外，他也会觉得在造纸的过程他参与进来以后显得有趣，让孩子也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会觉得非常怎么讲他会觉得产生兴趣吧。那尤其像暑假寒假外国特别多的时候啊、哦、他们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有时候暑期啊，他们会，我们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话，我们还有那个暑期活动，比如说夏令营啊、那孩子我们会带到溪边，然后带着孩子用纸张用纤维去创作很多艺术的作品，这个都是我们博物馆一直每一年在做艺术教育的部分投入很多精力的跟时间的地方。
2: 那么刚才你一再的提到楚皮就是做这个纸的一个原料，你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鹿是吃这个楚皮的，所以你们是与鹿争食了。那么鹿会不会因为你们用了很多的楚皮，他们就没有饭吃了呢？
1: 不会，这个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楚皮在台湾生长非常多。那可是我们真正使用的这个楚皮纸呢，因为现在因为也没有专人在处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些部分在台湾自己有这样的楚皮纸，可是有楚皮，可是偶尔也会从国外进口，因为在栽种上面其实会比较，现在会比较少人在栽种这一方面的植物，可是到处你到譬如说郊外地方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楚皮树，到处可见。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树来说，你如果把它的树皮剥掉的话，这棵树就会死。那么在你们用楚皮的时候，是不是会使这棵植物失去它的生命，还是说只是取用部分它还不会

0: 不会死呢？如果是环状剥皮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1: 对，可是楚皮它本身它生长力很高，很强。那一般我们两年生，我们基本上是会完全栽种。譬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现在已经，譬如说现在我们到处其实可以看到，那楚皮这个部分可不用担心。那环保其实常常大家在提到的环保，有一块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你要有植林计划。就像你今天采集了它，它马上两年生就马上又可以生长回来。那怕的是说你把它砍除之后呢，你没有去造，没有再去做植栽，没有再去做环保的这个概念，那当然对环境就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到这些部分，其实也会关照到环境的整个的良性循环。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
0: 当然我并不是很想讲这个环保的议题，不过常常在生活当中有人就会说，哦，我们要救一棵树，我们少用一点纸，这种也是在美国常常会听到的一些说法，所以就趁这个机会请教了一下。
1: 哎，很好，我觉得是本来把这个问题这样挑出来反而是一件好事。你不去用它，其实林地，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做一个整理，其实林地也未必对未来它整个的水土保持，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一般像我们现在在使用的那个植物或者是使用的树干，都是有经过认证，所有东西有经过一个就是所谓刚刚提到植林计划，来源都是正轨的那个材料来源。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想身为一个业主，他更应该是要去关心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长长久久为这个大环境关照的部分，这样子。
0: 好的，谢谢您的说明。那么刚才您也说过，您这个企业，然后您是做博物馆，停了这个企业方面的工作。那么经过了五年，您全心的投入做这个博物馆以后，您是不是就回到企业的部分也做，继续做这个？因为您是一个很大的纸的一个整工厂公司，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单位。那是不是您还在那边继续的工作呢？
1: 基本上我投入文化工作之后，我就很全心了。那当然我的兄弟姐妹其实都还在这一块领域里头投入很多。那我只是当中的一个董事。那每一年我们会有就是聚会，有开会，有新的开发，有新的什么，我们会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我想会就是从文化的角度，那他们从企业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些在董事会里头都有做一些交流跟开会跟改进跟各种可能啦。那我想我们这个企业很有趣的就是它已经有60年了，那每一个人在各司其职，可是当那个力量整合起来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可以做出的各式各样的纸，就是纸的样貌，是我想在世界各国都很难有这样子的企业体。那除了在做企业同时在做很高科技的纸张之外呢，我们也在做最传统的纸张，同时我们也在做文化的推广。我说有时候身为在这样的一个虽然企业不大，可是它每一个环节都顾及到了，我觉得我蛮感到对这一份我们这个我父亲树火他创下这个企业感到无比的骄傲，就是有这一份对文化对纸张企业的开发，那对文化的传承，那慢慢的又要去延伸出发展出更多多样貌的纸的可能。我觉得这是我做了30几年，我觉得我还蛮觉得喜悦的一件事情。
0: 是，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经营的理念，也就是说在那么早以前你们就开始了这种多元化的，不一定是经营，因为也有文化的事业在里头，所以这个愿景相当的有前瞻性。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两位。那么现在也要给李医师一点时间，说说他在这个纸博馆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广告之前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
2: 因为我本行是当医师嘛，但是因为我太太她就是负责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企业体里面的另外一个部门，就是跟文化相关的部门的开发。那也是一种因缘际会下才有这个 是那个文化单位，啊，就是有那个历史，那么就自然有这个因缘，然后就发生了这件，反正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很自然的就在运作在发生。那我在这个里头，其实我就是一个最单纯的志工，啊，就是我从一开始创这个博物馆，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在旁边观察，然后想要积极参与的一个角色啦，啊，所以那我这个整个路上看过来，就是我太太她在做这个事，就好像是有点像那个《西游记》里头的这个三藏取经的感觉，啊，整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从没有到有要创一个博物馆，那也没有可以参考的点。那过程里头我发现就是会很自然的很多就是好的因缘进来，很多贵人会很自动的就现身，然后就帮忙一段时间，然后又突然间又就离开了，就这样。那你就更就整个发展就是很自然的在成长，就是看着这个博物馆从没有，然后整个过程到现在已经25年左右了嘛，哈，25年。那看他这样整个，我最感觉到他的意义价值的地方是说，看到那些小朋友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也有，啊，欧洲的或新加坡、香港啊，本土的各个小学、中学，哈，20几年来陆续续一波一波的进来，那我们给他是学校之外的另外一种教育。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学校有比较知识化的那种教学的方式，但是在博物馆里头，纸博物馆让他用直接的方式去接触这种跟美很直接关系的材质，那么他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很直接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经验。哦，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重要，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0: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台北的纸博馆为您请到了纸博馆的主人，跟他的 另一半据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志工，但是他什么也都做，虽然呢没有什么头衔的样子。刚才在讲广告之前，他也提到了他看到的一些事情，尤其他很感动的是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从四面八方来，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东西，让他们特别的能够感受到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李医师，您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呢？
2: 哦，刚才有提到说小朋友进来，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跟在学校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啊，一般导览的人也好，都受过蛮好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我觉得有点跟学校不太一样。所以小孩子来这边通常都会很高兴。好，他们可能来到这边就是离开学校嘛，所以没有压力。所以他们在学习方面的能力就会增强很多，然后另外一边他观察力就会蛮发挥的。在学校可能就是很多东西要装，所以要装进去他脑袋瓜，所以会有一些压力，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本来有的能力。那来这边很轻松，反正就是玩，在玩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很容易吸收东西嘛。那这些指导的人或是导览的人的态度，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那个整个馆里面的内容，他们很直接去面对，所以他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东西。那就是因为我发现说这个小孩子在这边可以学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紫博馆因为已经到今天已经快25年了，那整个也到一个要传承的阶段，所以我才会跟我的女儿讲说，有机会你可以回来试看看是不是。因为我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不管是你做哪一行，到后来都会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才会鼓励我女儿说，她本来是要学就是走生化走医学这一方面的，她在澳洲读书嘛，那刚好也是毕业了。那我就跟她讲说，爸爸看的这个就是整个博物馆的这个走过来的整个过程，发现它非常的有意义，如果没有传承也是很可惜。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回来看一下试看看可以的话，他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应该蛮好的。但是他回来尝试以后，他觉得说比较偏教育了，所以他们年轻人比较想做新鲜的东西，就是会想比较新的，比较 fashion 的东西。那当然教育他也知道说这很有价值，因为我发现我跟他讲的这些他有一点心动了，就是说我跟他举例子讲说，像比尔盖茨啊，像那个巴菲特什么的，他们是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要做这些公益的事情，到后来都做一样的事情。那巴菲特他自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他就把钱交给比尔盖茨去做，就是说想做这些事情还要有能力去做的。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发挥。那你现在虽然说不是这个资金很雄厚，那至少有个平台可以发挥的话，你就从这里点点滴滴就可以开始做了，可以做一辈子，对不对？那多好。所以我给他鼓励，他有听进去，但是他好像是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挥这样子。
0: 好的，我想年轻人是有年轻人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请到您女儿来做一次的访谈，因此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把她做的事情先暂时放在一边。但是现在我想请教瑞慧，就是刚才李医师谈到传承这一部分，事实上紫博馆的开始就是一种传承，因为是传承了您父亲的遗愿。那么接下来又做了这么多年，那么刚才在谈话当中呢，您也提到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家族企业，这个企业体是很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是40年前就已经有这种前瞻性的多元的这种想法。那么到现在，您觉得有没有曾经碰到过瓶颈，或者有什么样特别关键的时刻，让您有新的想法，或者是有一点想要改变，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其实回想这25年来，我随时都在想要有什么改变，有什么让他有一些突破的想法。那其实我们博物馆 叫树火纪念直播馆，因为是要纪念父亲。那我常常跟我的馆员在讲说，我大概每七年我就要有一个突破。譬如说我们刚开始做博物馆，那每天就是接待观众，然后来看馆内的设施，那体验一些造纸的过程啊或什么。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如果是这样走下去的话，我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发一个艺术教育啊。那这个艺术教育后来就慢慢变成我们很大的主轴，慢慢像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发让艺术家把艺术家跟艺术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所以教案呢跟学校教育做连结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不断不断的在突破，不断的不断的在让我们走得更宽更广，影响的人越多越大这样子哦。那你说我过程当中有没有很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困难你就要不要怕，要面对。我最喜欢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譬如说我邀请了，那时候刚好有一笔经费，那我们就邀请了世界各国十几位当代的那个纸的艺术创作者。那我当时我差不多三十几岁吧，那也充满的斗志啊，那就想说，那这些艺术家进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啊，要把他们的创作能够放到一个很庞大的空间，那或者老旧的空间都没关系。因为我是在一场日本的展览会上面，我发现哇，日本怎么可以办得那么好？那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办一次这么精彩的纸艺创作展。可是那一场创作展就是回到台湾以后就积极的在筹划这个事情。那当把所有的艺术家呢集合进来以后，我就在宜兰租借了一个宜兰厂的那个造纸工厂啊，已经很老旧很破旧的。那带到现场的时候，带到把这些艺术家带到现场的时候，那个美国艺术家跟我说 ：“Rita， 他说瑞慧啊，你简直带我到一个梦幻的地方，因为这些机器全部都是生锈的，那虽然都不能使用，可是我多么期待我的作品能够放在纸工厂里头。那我也为了他这一句话，我把所有的我们的打浆机所有工厂使用的那个道具全部运送到现场，让他们去使用，透过造纸的流程呢，去制造纸浆，然后创作他们的作品。每一个人好高兴。可是我当初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所以我就带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他们去玩一些民俗的活动啦，那去洗温泉啦，每一个人不亦乐乎啊。可是你知道，做到第五天的时候，就那个叫什么广播说那台风就即将台风来临哦。那结果那个晚上真的就是也举棋不定了，就是会觉得说，台风有没有可能晚上会不会来，还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集合我们的馆员，把所有宜兰是可以买来可以挡风的所有的素材全部在那个空间里头，因为它是半开放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就是围篱做起来。结果那个晚上我想说也有可能会离开吧，因为那个其实都不是那么确定。结果那晚上，因为我那时候我两个小孩，那我先生在台北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跟我们的馆员。那可是那几天其实太累太累了，那反正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都是女孩子，我们就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怎么去维护这个整个台风要来之前的一些防患措施。结果那个晚上到半夜的时候，哇，风雨交加，是风雨越来越大。那我想说，馆员大家都那么累了，我绝对不能找他们，我心一直就是很不安。我就找了一个艺术家叫陈龙斌，他现在在纽约发展得非常好。那我就说，陈龙斌，你跟我一起下去，我开车，那你在我旁边，我觉得我这样我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风雨太大，我要去看作品。结果我一到山下，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呢，那个我一看现场是整个叫做杯盘狼藉，所有的东西。那他一看是傻眼，他说你完蛋了，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你怎么去做人家，给人家做交代。可是他那时候逼我的时候，我马上回答说，我就是负责，你不要，你就是当场我就是用这样的回应。可是能够救我就马上自己爬上很高的楼梯，那个天梯，然后把可以救下来的作品全部都救下来哦。 那早上一大早，可是当然有很多的作品已经是都破坏了。那其中有一个作品是韩国人的作品，他在当时展出之前他就跟我说，我在韩国是蛮有名的，那我的作品你最后你要帮我收藏。那虽然是很庞大，几乎是这个房子大概差不多有40平，这么面积这么大，他叫我要把它收藏。我当时也没有办法，没有直接回复他，可是我会努力这样子。可是你知道他的作品是被摧残的最严重的那个作品，可是我想说我怎么面对啊。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召集他们过来，一定要开这个会，因为第二天其实整个就是万里晴空，那所有事情好像一夜过后就完全没事的感觉。可是其实这个状态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那怎么来解决啊？那我先打电话进去，那请艺术家说你们吃过饭以后，那早餐吃过后我们就进到这个现场，那我们要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来共同解决这个事情这样子。那他们一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是一句话说，我会负全责，只要是大家讲出来的，那你们任何的想法我们都可以拿来做讨论，可是不用担心，我觉得我一定尽我全力，我看我能够做到哪里，我一定帮大家做到最完善这样子。结果现场的时候就是十几个艺术家站在现场，然后我讲完话之后，我把我的那个麦克风拿给其中一位那个加拿大艺术家，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讲讲你的心，就是现在的状态，那任何意见我都会接受哦。那既然事情都到这样，那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最好的成果来做解决。他就想了一下，他就跟我说，跟着大家的面，他说瑞塔，你不用担心，其实台风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就来共享这个过程。哇，你知道我一听我泪流满面，我觉得结果一个一个再继续讲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说我要碰都碰不到，你担心什么，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都是过程，我们来享受这个过程。结果一到韩国艺术家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大家这么说我就做吧。你知道多感人的画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人要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你用很正向的东西去面对它，用一颗很诚恳的心去解决，不要怕事。然后我那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哇，怎么我也没有想到那会是那个结果。可是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所有已经经过摧残、被摧残的这些作品呢，我又拿回来我们博物馆，整个重新再帮他们办了一个很棒的展，然后出了一本书。那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个叫做空前绝后，他们所参与的那个作品其实真的要碰也碰不到，那他们充满了回忆。
9: 啊，这个故事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意想不到的，有这样子的事情还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我当时听到您这么说，我立刻觉得艺术家是要创作美的，但是艺术家的心灵也都是非常美的，所以整个的感觉就变成非常和谐、非常美的一个结果，是非常令人感动。那么我知道除了这个故事以外，瑞慧还有很多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再分享一个短一点的吧，因为这段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1: 好，我想就是也是同样这个过程呢，那当中有一个艺术家，他非常他一进到在选场地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找一个位置嘛，结果我带他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在抢位置，说我要这一位，我要这个东边，我要西边，我要南边。结果这个艺术家跟我就Joe Fisher 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不要的给我就好。我当时我很年轻，我说哇，怎么有这么心胸这么宽阔的？他不要别人不要的，他才要这样子啊。后来你知道最有趣的是，当台风整个摧残所有作品之后呢，他选择不要的那个就是那个位置呢，是完全没有被台风给侵袭到的，而且是完好完美如初。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就是 那个安排就是那么的奇妙。那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我这个我参与这些艺术的作品，我也觉得是很美好的，在带给人美之外呢，其实心灵层次的东西其实心灵层次的部分是感动我最多。我说常常纸不是纸只能告诉我的，其实纸的背后还有好多那个精彩跟美好的故事，给我的人生更圆满。
9: 好的，谢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情感热线的节目嘉宾是树火纪念纸博物馆的馆主，跟他的另一半是最好的义工志工。那么馆主呢是陈瑞慧女士。那么刚才在节目的中段呢，我曾经请问她在纸博物馆的这些年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转折。那么当然人生也是会有转折的，不知道她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转折吗？
1: 好，大家好，我想我生命现在走到都将近60岁啊，那我觉得无外就是最大的痛应该无外乎是失去自己的至亲啊。那我生命话又说回来，其实在我49岁的那一年，我一个从小带大是那么的灵巧那么可爱的孩子，那也在台湾，在当时他高二念的建中，高二二年级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睡梦中离开我们了，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没有预想的，对，没有征兆的过程，就这样子睡梦中走了。你知道当时那个痛是如刀割，心脏如刀割在切痛。可是我觉得他的走，有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不舍，可是他好像一个礼物送给我生命里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物。那我常常会用这样子的经验吧，生命的经验去帮助别人。那尤其我现在回想起来，当他走的那一年刚好是同班同学要准备大学联考，那同学也蛮窝心的，就他走了之后没有把他在准备联考的那个准备考试的那个位置呢，就把他替代掉，反而是保留了他。那我跟我先生每天就是每一个礼拜去一趟，好像那段时间他们是陪着我度过那个很痛苦的阶段，我去关心他们在准备考试的那个过程。可是孩子是跟我的儿子是一样的年纪，然后我其实我是最失落的阶段，可是我试着用我陪伴的心跟着我先生一起每个礼拜带着一些水果也好或者是甜点也好，陪着他们走过那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让我走过了一个最陪伴我走过一个最悲惨的那种 那可是让我感受到无限的温暖。那可是这些孩子现在我们也常常比如说有些孩子结婚的时候会叫国爸国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就业过程的学校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的分享啦，那就业以后也经常有不同的同学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情。我好像在这个阶段我伴着我的儿子一起在长大，这个是很美好的过程。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更体会人在失去感情，就是在那个至亲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块能量可以去帮助一些现场也许他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些人，这是我这个阶段我感到我生命好像又有产生一些正能量的价值。这是尤其每次我先生在跟一些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生命失去最至亲的这一群人能够分享我们心灵上曾经有过的那个经验，我是觉得太美好。就是我有时候我不太能够表达这样子的心情，可是我想我先生他这一块里头可不可以由他来跟大家做一点，我们是怎么走过了这一个最困难的阶段，然后进而可以去帮助别人。
9: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教李医师。
2: 我儿子那个时候是17岁，那其实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聪明，不管说他从台湾很小的时候幼稚园到国小，然后到澳洲去读书，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都能够进去没多久就完全适应，然后就是表现得非常好。那后来他也决定说回来台湾继续念高中，然后就又考进建中。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某一个早上我要去遛小狗，然后想说去看一下他，因为他跟他那个早上大概有跟其他同学约要去基隆去找其他另外一个同学，我想说他会不会睡过头，然后就大概7点多的时候去看他。他前个晚上还在弹吉他，从 YouTube 上面在学吉他，就是弹得很晚到12点多，我还去跟他讲说你要早点睡觉，结果隔天早上7点多去看他已经完全就是非常安静的躺在床上动都不动。我看不太对，那个姿势不太对，去看已经人就没有在那里了。那反正那个就是会让你体会到真的是一种那天我的感触就是当然就是先急救他嘛，后来送到医院去也想说大概没有机会了，那后来想说要不要解剖啊什么的，我想说也不用了，就是人都走了嘛。那天晚上回家走在那个路上真的就感受到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看到月亮不是月亮的感觉，因为那段路是我经常跟他一起走的，然后那天要从那里走到那里却变得完全是很虚妄的一个状况，就是整个世界就变了嘛，所以你可以体悟到说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实相就是虚妄的，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都是虚妄的，但是我们一般越忙碌的人他就越感觉真实嘛，那你静下来还是说你有遇到一些比较力量强大的事件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很虚妄，那他的同班同学也会跟我表达一样的感觉，他就说跟他妈妈讲说这个世界太不真实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人可以瞬间他就跟你好像就是离得很远很远了，也没有什么征兆，其实那个晚上是那么巧，就是刚好我一个很好很好国小的同学 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讲说他好像爬不起床。好，那他离我家不是很远，我就开车过去看他。结果我看了一下他，发现说他其实只是落枕而已，就是落枕，他起不来。哦，我就跟他安慰他说这没有事，但是那个女儿也很优秀的一个女儿，我就跟他安慰说他爸爸没有事。哦，但是人世间的事情很无常。哦，我那天晚上啊，我就特别跟他，我儿子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我先去看他，然后我就一直强调跟他讲了很多次，跟他讲说你爸爸，你看突然间就爬不起来了。哦，然后我都因为他女儿大我儿子一岁了，那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次很多次无常这个事。然后我就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他女儿还提醒我说，叔叔你今天怎么一直讲无常啊。结果我离开他家回到家已经十二点多，我就去看我儿子，他在弹吉他。那个晚上就是很晚了，我就跟他讲啊，那你明天要去基隆啊，你应该早点睡觉啊。他说好好，我待会就去睡了。你万万没有想到他那一句话就是他最后一句话，再来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互动。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面对了嘛，那就是唯一的改变就是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那我后来反省一下，真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完全不一样。嗯，你会从这件事情就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太太经常问我说你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东西，我说大概是从无明走出来。这无明的意思就是你看世界是真的，你后来发现它是假的。真的世界就是还没有现出世界，那个才是真的。你的内心有一个还没有现出世界的，那是真的。它主要现出形象世界都是假的。哦，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这个世界，它就是在那个刹那的展现，它是每一个当下现出一个样子，当下现出一个样子，只要它现出一个样子，它就是从头变到尾，没有一个东西有形象而不改变的。不改变的一定是没有形象的嘛，还没有形象之前它不改变，但是它已经现出来了，它就从头一直在变，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刹那一直在变老。一个苹果摆在桌上它就一直变，但是我们它变得缓慢我们就不会察觉，你会认为它是很扎实在那里，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它一定要先消失再变个新的比它更老一点，然后再消失它现在的，然后再变出一个更老一点的，它那老一点的跟前面那一个是不一样的，它一定要先消失再变一个，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生生灭灭的这种概念，它就是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它是很虚妄的，所以这人生本质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有形的，有形象的都是这样子。哦，有形象就锁在这个时空里头，所以它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在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但是有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个心里面的东西是不变的，因为它还没有形象，它本然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要经常回去那里。它让我这次的体验以后，我就慢慢去理解这个真正在我们心里面那个不变的，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是最珍贵的，它是唯一不变的。但是我们经常忙碌的关系会离开它越来越远，忘了它的存在。其实任何东西的背景都是不变的，那我们的内在，因为那种东西都是你的心所展现出来的，所以你的心的本质就是那个不变的，还没有现出它的形象之前，所以那个我觉得我就是发现了那个东西我们要经常的让它展现出来。哦，那我们这个单位，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博物馆，跟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是不是可以让其他的人也能够跟我有一样的这些感受，而不要经历一样的痛苦，就能得到它。哦，这是我们以后想要做的事情。对。
0: 那么听您刚刚说的，这个已经进入
9: 佛法的范围境地了。那么在此之前，您是不是也接触过佛法呢？
2: 从我第一年当医生，我就有机会跟很多同事，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谈论跟这个相关的，跟生命啊，跟这个相关。因为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都要开刀嘛，我第一年进去就听到这些其他的前辈们讲说，他们帮一个女生，一个女病患开扁桃腺，结果那就是发生大出血，就是无法止血，然后就又找了很多的前辈来帮忙，啊，那过程整个过程就是输血，后来输了5-6千cc 的血，来勉强后来。来经过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前辈来帮忙，再把他救回来。那整个过程后来听这个病人讲，但是病人就跟他主刀的医生讲说，你们在帮我急救的过程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在上面看你们啊。他讲得很传神，大家都毛骨悚然哈。他那些都是大我们2-3届的医生，那我们都经常会谈这些事情，哦，而这个发生在医院是很经常有的，就是说，其实人的肉体其实只是个工具而已，但我们都会忘了它是这个工具而已，真正的你不是这个肉体。那个女病人所描述的那个过程，他们听的都会吓一跳，因为过程里面很多老前辈的帮忙，有些白头发的，有些很瘦很高的，他当下是被全身麻醉完全都不知道的，而且都失血那么多的，他一点意识都没有，都意识不清的。后来他在讲这件事情，大家也让大家就是对真正的生命有所理解，哦，所以大家就经常会去谈论这一部分的事情。但是很多东西讲归讲，你就是在门口，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精髓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不管是佛法或是其他宗教也好，他们讲的很深层的内在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经历，光是看表面，你很难就是在门口，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到它，而且真正的是不用理解的，是真的是去就是去 experience， 就是你要去体验，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像我儿子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就是触动了。所以我们从我第一年那个是已经大概是民国7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那边谈论，可能也谈论个10-20年有。但是总是好像在研究学问一样。等到我真正面临的这个人生的转折，从我的岳父因为劫机事件而坠机身亡，连太太我岳母跟这个他的弟弟一起，叔叔一起都离开，我们去认尸，那整个人都烧焦了要去认尸那种，到经历到自己的小孩突然间很无常的就离开，像这个都是让你真的是就是直接碰触的感觉，你不是碰触，是直接体验，让你去，你才会知道说那个当下的那个生灭相真的是虚妄的，你看东西才会不会认为说它真的是很真实的东西，它全部都是虚妄的，是因缘它才在那里，没有因缘它就没有，就这样。所以以后对人生整个看法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就是你现在看东西，看一切的现象的起落，你就会比较看得顺，不管是好的坏的就比较顺，因为他们就是因缘在起落而已，就是随着因缘在起落，那我们就是淡淡的慢慢的学，慢慢的学，朝这条路我们有所期待，说自己的心能够更成长，好，能够我们两个夫妻能够互相勉励，这样子影响更多人。谢谢，
9: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在您说最后这一段话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在开始的时候您说在纸博馆您是一个志工，您在旁边观察，就是这样的态度，但是您也随时找机会积极的参与，所以在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您已经是这个态度，您对人生已经是这样子的去看去做，只是这件事情给您了一个契机，让您看得更清楚，从此以后做得更积极，是吗？
2: 嗯，是，对，就是随着因缘来做事情嘛，随缘尽分了，就是说人也不用想那么多。我发现说大部分痛苦的人都是就是脑子发挥太多，那个心发挥太少，心被那个脑绑票了，就被他绑架了，是这样。
9: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我想还要请瑞慧再跟我们说最后几句话好吗？
1: 嗯，就是真的就随缘尽分，那每一个当下就是把每一个当下都做到最好，尽力去做好它，那不想未来，不想过去，把我想很多的好的因缘就随之而来。嗯，珍惜每一个当下很重要的。
9: 非常感谢您两位，这也是我非常珍惜有这个机会跟您两位做访谈，谢谢您两位，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网的收听，我们就在这里说一声再见。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NBC News Radio, I'm Mark Mayfield. President Trump says Iran has freed a U.S. citizen detained in 2024.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Trump said the woman was released as a gesture of goodwill. He said she is now safely out of the country and in good condition. This comes as the U.S. launched more strikes on Iran Wednesday and reimposed a naval blockad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exico's foreign ministry is formally asking U.S. prosecutors to investigate the deaths of Mexican migrants who have died in ICE custody. Scott Carr has more.
12: The request by the Mexican government follows the recent death of Mexican national Lorenzo Salgado Araujo, who was shot and killed by an ICE agent during a July 7th raid in Houston. At least 17 Mexican nationals have died during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operations throughout President Trump's second term, with 14 deaths reported while in ICE custody and 3 during operations by other agencies. During a news briefing, the president of Mexico, Claudia Sheinbaum, called for solidarity. Sheinbaum said, "I don't think anyone approves of this situation." I'm Scott Carr.
11: Todd Blanche was grilled by senators yesterday as he looked to be confirmed as the next U.S. Attorney General. Republican Senator John Kennedy asked Blanche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Trump.
13: I'm his lawyer, was his lawyer, and now I'm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So I met him as his 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 I'm not sure there's very many people who have ever had a 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 who calls that person their friend.
11: Blanche has served as acting attorney general since Trump fired Pam Bondi back in April. In yesterday's hearing, senators also asked Blanche about the so-called anti-weaponization fund that would give $1.8 billion to those claiming to be victim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lanche also faced questions about his handling of the department's files related to convicted sex offender Jeffrey Epstein. And Argentina is headed to their second straight World Cup final, beating England 2-1 in Wednesday's semifinal in Atlanta.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President Trump is taking aim at Governor Kathy Hochul's move to put a statewide pause on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Liz Warner reports.
14: The president slamming the governor's move in a Truth Social post Wednesday. He called for the state to change its policy immediately. Under the new first-in-the-nation law, Hochul will pause state environmental permits for up to a year to allow time to put together a framework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grid, as well as help New Yorkers' electrical bill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shed for more innovation in the U.S., with the president writing in his post that, quote, data centers are tremendous wins for the states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lucky enough to get them. In New York, I'm Liz Warner.
11: The House has voted to make daylight saving time permanent. The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of 2025 would end the twice-a-year time changes, making daylight saving time the standard time nationwide. The legislation, which is backed by President Trump, now heads to the Senate. Trump has argued that cities and states that are forced to change their clocks spe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Life-threatening flash flooding is pounding parts of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ross 59 counties.
15: We are dealing with and responding to a flood that is likely going to break records. Our primary focus right now and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this torrential rain is saving lives.
11: The National Guard and other state resources were activated ahead of the storms. Dozens of water rescu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hard-hit Uvalde County alon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officials say they will not euthanize the bison that tossed a 65-year-old grandfather into the air. Carl Issa McDaniel was visiting the Bridge Bay campground near Yellowstone Lake in Wyoming with his 13-year-old grandson when the incident occurred last week. McDaniel suffered a broken femur and underwent surgery after the attack, but he told CNN he was already up and standing. And Christopher Nolan's The Odyssey, looking to get off to a huge start at the box office this weekend, expected to make between $90 and $100 million in its debut. Mark Mayfield, NBC News Radio.
16: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Increasing clouds through the night and a low around 60. We'll start off Thursday with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likely, but a partly sunny late afternoon with a high near 74. We'll see increasing clouds Thursday night, and then it'll be cloudy through mid-morning for Friday with gradual clearing at a high near 77. Sunny Saturday, high near 78. Sunny Sunday, high near 82.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